哎呦，你跑出我，我就得想给那个小喇嘛下心了，就那。心里没生个大不困难了个，你弄俺的看看那么也给那可以住。咱们的看那胖不冷的，王不灵刚的小忙，咱们的老大的小马奔胖不冷的，那小喇叭也没就那。 下来不比没呀么这山林不比么大怕不就冻的那个，一弄啊里坑里那白的啦，不比下来心里就难受了着呢，马给马给么路是空着呢，一弄么。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ꯀꯥꯏꯔꯣ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ꯉꯁꯤꯒꯤ ꯈꯨꯗꯣꯜꯗ ꯂꯧꯈꯠꯆꯈꯤꯕꯁꯤꯡꯗꯤ ꯂꯩꯃꯄꯣꯛꯄ ꯃꯤꯌꯥꯏꯃꯁꯤꯡꯗꯒꯤ ꯄꯦꯅꯥ ꯗ ꯁꯥꯎꯗꯔꯟ ꯃꯅꯤꯄꯨꯔ ꯑꯥꯔꯇꯤꯁ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ꯏꯃꯥ ꯂꯩꯕꯥꯛꯄꯨ ꯈꯨꯔꯨꯝꯖꯕ ꯏꯁꯩ ꯁꯩꯔꯦꯡꯕ ꯍꯦꯔꯥꯆꯟꯗ꯭ꯔ ꯈꯥꯏꯗꯦꯝ ꯂꯥꯏꯖ

ꯇꯣꯉꯥꯟ-ꯇꯣꯉꯥꯟꯕ ꯊꯧꯔꯝ ꯀꯌꯥ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ꯁꯤꯗ ꯍꯤꯗꯥꯛ

ꯉꯁꯤ ꯑꯃꯨ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ꯁꯤꯗ ꯍꯤꯗꯥꯛꯀꯤ ꯊꯧꯔꯝ ꯑꯁꯤꯗ ꯎꯍꯜꯅ ꯃꯤꯑꯣꯏꯕꯗ ꯄꯤꯔꯤꯕ ꯀꯥꯟꯅꯕꯁꯤꯡ ꯑꯃꯗꯤ ꯃꯁꯤ ꯃꯇꯧ ꯀꯔꯝꯅ ꯍꯤꯗꯥꯛ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ꯕ ꯌꯥꯕꯒꯦ ꯍꯥꯏꯕꯗꯨ ꯃꯌꯥꯝ ꯄꯨꯟꯅ ꯈꯪꯃꯤꯟꯅꯁꯤ ꯎꯍꯜ ꯍꯥꯏꯔꯤꯕ ꯎ ꯑꯁꯤ ꯑꯩꯈꯣꯏ ꯃꯩꯇꯩꯒꯤ ꯊꯥꯖꯅꯕꯤꯗ ꯇꯥꯏꯕꯪ ꯁꯦꯝꯕ ꯃꯄꯨꯅ ꯏꯍꯥꯟ ꯍꯥꯟꯅ ꯁꯥꯔꯛꯄ ꯎꯅꯤ ꯍꯥꯏꯅ ꯂꯧꯅꯩ ꯃꯔꯝ ꯑꯗꯨꯅ ꯃꯁꯤꯕꯨ ꯎꯍꯜ ꯍꯥꯏꯅ ꯊꯣꯜꯂꯝꯕꯅꯤ ꯍꯥꯏꯅꯁꯨ ꯊꯥꯖꯅꯔꯤ ꯎꯍꯜꯒꯤ ꯀꯥꯟꯅꯕꯁꯤꯡ ꯂꯤꯟꯅ ꯆꯤꯛꯄꯗ ꯃꯍꯥꯛꯀꯤ ꯃꯀꯨ ꯒ꯭ꯔꯥꯝ ꯑꯃꯒ ꯅꯤꯡꯊꯧ ꯈꯣꯡꯂꯤ ꯒ꯭ꯔꯥꯝ 24 ꯀꯥꯂꯤ ꯃꯤꯔꯆ ꯗ꯭ꯔꯦꯟ 9 ꯏꯁꯤꯡ ꯂꯤꯇꯔ ꯃꯈꯥꯏ ꯑꯃꯗ ꯅꯩꯔꯒ ꯃꯤꯅꯤꯠ 15-15 ꯀꯥꯟꯅꯗꯨꯅ ꯄꯨꯡ 6 ꯂꯣꯝꯗꯪ ꯆꯥ ꯆꯥꯃꯁ 4-4 ꯄꯤꯊꯛꯂꯕꯗꯤ ꯂꯤꯟꯒꯤ ꯃꯍꯨ ꯃꯥꯡꯍꯜꯂꯤ ꯀꯔꯤꯒꯨꯝꯕ ꯃꯍꯤ ꯑꯁꯤ ꯊꯛꯂꯕ ꯃꯇꯨꯡꯗ ꯄꯨꯛ ꯀꯪꯈꯠꯂꯛꯂꯕꯗꯤ ꯈꯨꯗꯛꯇ ꯑꯣꯊꯣꯛꯍꯟ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ꯄꯨꯡ 12 ꯇꯨꯝꯍꯟꯗꯨꯅ ꯃꯤꯠ ꯁꯤꯡꯍꯟꯗꯨꯅ ꯂꯩꯍꯟꯒꯗꯕꯅꯤ ꯑꯇꯣꯞꯄ ꯀꯥꯟꯅꯕ ꯑꯃꯅ ꯎꯍꯜꯒꯤ ꯇꯛꯊꯣꯛꯂꯕ ꯃꯀꯨꯞ ꯑꯁꯤ ꯏ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ꯖꯤꯟꯅꯔꯕꯗꯤ ꯅꯨꯡꯁꯤꯠꯀꯤ ꯂꯥꯏꯅꯥ ꯐꯍꯟꯕ ꯉꯝꯃꯤ ꯀꯥꯂꯤ ꯃꯤꯔꯆꯀ ꯂꯣꯏꯅꯅ ꯁꯤꯖꯤꯟꯅꯔꯕꯗꯤ ꯑꯄꯣꯝꯕ ꯐꯍꯟꯕꯗ ꯃꯇꯦꯡ ꯄꯥꯡꯕ ꯉꯝꯃꯤ ꯆꯝꯄ꯭ꯔꯥ ꯃꯍꯤꯒ ꯂꯣꯏꯅꯅ ꯎꯍꯜ ꯃꯀꯨꯞ ꯑꯁꯤ ꯁꯤꯖꯤꯟꯅꯔꯕꯗꯤ ꯄꯨꯛꯀꯤ ꯂꯥꯏꯅꯥ ꯐꯍꯟꯕ ꯉꯝꯃꯤ ꯎꯍꯜ ꯃꯀꯨꯞ ꯑꯁꯤꯒ ꯍꯩꯀ꯭ꯔꯨꯒ ꯌꯥꯟꯅꯗꯨꯅ ꯁꯤꯖꯤꯟꯅꯔꯕꯗꯤ ꯈꯣꯡ ꯍꯥꯝꯗꯣꯛꯄ ꯉꯝꯗꯕ ꯍꯥꯝꯗꯣꯛꯍꯟꯕꯗ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ꯕꯨ ꯍꯥꯏꯔꯤꯕ ꯄꯣꯠꯂꯝ ꯑꯁꯤ ꯖꯤꯔꯥꯒ ꯁꯤꯖꯤꯟꯅꯔꯕꯗꯤ ꯑꯃꯥꯡꯕ ꯊꯤꯡꯉꯤ

ꯎꯍꯜ ꯃꯀꯨꯞ ꯑꯁꯤ ꯎꯆꯤꯊꯤꯒ ꯁꯤꯖꯤꯟꯅꯔꯕꯗꯤ ꯂꯣꯛ ꯊꯨꯡꯕ ꯐꯍꯟꯕ ꯉꯝꯃꯤ꯫ ꯂꯥꯏꯍꯧ ꯇꯧꯕ ꯃꯇꯝꯗ ꯎꯍꯜ ꯃꯀꯨꯞ ꯑꯁꯤ ꯈꯣꯏꯍꯤꯒ ꯍꯥꯃꯦꯡ ꯃꯈꯣꯝꯒ ꯄꯨꯟꯁꯤꯟꯅꯗꯨꯅ ꯁꯤꯖꯤꯟꯅꯕꯗ ꯂꯥꯏꯍꯧ ꯐꯍꯟꯕ ꯉꯝꯃꯤ꯫ ꯎꯍꯜ ꯃꯌꯣꯜ ꯑꯁꯤ ꯀ꯭ꯋꯥꯒ ꯆꯥꯔꯕꯗꯤ ꯐꯝꯕꯤ ꯐꯍꯟꯕꯗ ꯃꯇꯦꯡ ꯄꯥꯡꯉꯤ꯫ ꯁꯟꯒꯤ ꯁꯪꯒꯣꯝꯒ ꯂꯣꯏꯅꯅ ꯁꯤꯖꯤꯟꯅꯔꯕꯗꯤ ꯃꯤꯠ ꯐꯍꯜꯂꯤ꯫

ꯅꯨꯡꯁꯥꯒꯤ ꯐꯖꯕ ꯕꯁꯟꯇ ꯔꯤꯇꯨꯒꯤ ꯅꯤꯡꯊꯤꯖꯕ ꯆꯥꯟꯅꯕꯤ ꯅꯪꯒꯤ ꯅꯨꯡꯁꯤꯔ ꯃꯥꯏꯊꯣꯡꯗ ꯃꯥꯂꯪ ꯇꯥꯟꯊꯥ ꯁꯍꯨꯝꯗ ꯁꯝꯂꯥꯡꯅ ꯖꯒꯣꯏ ꯁꯥꯔꯤꯕ ꯌꯦꯡꯕꯒꯤ ꯄꯦꯟꯕ ꯅꯥꯏꯗꯔꯦ, ꯊꯣꯏꯅ ꯍꯦꯟꯅ ꯅꯨꯡꯁꯤꯔꯦ꯫

ꯃꯇꯝ ꯏꯁꯩ ꯃꯊꯪ ꯃꯊꯪ ꯇꯥꯕꯤꯔꯤ ꯂꯥꯟꯊꯣꯛꯆꯈꯤꯕ ꯏꯁꯩꯁꯤꯡꯒꯤ ꯁꯩꯁꯛꯄ ꯑꯃꯗꯤ ꯁꯩꯔꯦꯡꯕꯁꯤꯡ ꯃꯊꯪ ꯁꯤꯠꯅ ꯑꯍꯥꯟꯕ ꯏꯁꯩꯒꯤ ꯁꯩꯁꯛꯂꯤꯕ ꯑꯅꯧꯕꯝ ꯔꯣꯁꯤꯇꯥ ꯁꯔꯃ ꯁꯩꯔꯦꯡꯕ ꯊꯤꯡꯕꯥꯏꯖꯝ ꯁ꯭ꯋꯔꯟ ꯀꯨꯃꯥꯔ ꯑꯅꯤꯁꯨꯕ ꯏꯁꯩꯒꯤ ꯈꯨꯗꯣꯜꯗ ꯕ꯭ꯔꯍꯃꯆꯥꯔꯤ ꯃꯌꯨꯝ ꯀꯨꯟꯖꯕꯤꯍꯥꯔꯤ ꯁꯔꯃꯅ ꯁꯩꯁꯛꯂꯤꯕ ꯋꯥꯏꯈꯣꯝ ꯕꯤꯍꯥꯔꯤ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ꯐꯥꯏꯚꯀꯤ ꯍꯤꯟꯗꯤ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ꯈ꯭ꯔꯤꯁꯃꯥꯁꯇ ꯁꯤꯖꯤꯟꯅꯕ ꯎ ꯑꯗꯨꯒꯤ ꯃꯃꯤꯡ ꯀꯔꯤ ꯀꯧꯕꯒꯦ ꯋꯥꯍꯪ ꯑꯃꯨꯛꯇꯪꯒ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ꯈ꯭ꯔꯤꯁꯃꯥꯁꯇ ꯁꯤꯖꯤꯟꯅꯕ ꯎ ꯑꯗꯨꯒꯤ ꯃꯃꯤꯡ ꯀꯔꯤ ꯀꯧꯕ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ꯆꯥꯝꯃꯉꯥ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ꯆꯍꯨꯝ ꯑꯃꯁꯨꯡ ꯂꯨꯄꯥ ꯆꯅꯤ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ꯠ ꯗꯤꯇꯦꯜ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SMSꯀꯤ ꯈꯨꯊꯥꯡꯗ

ꯃꯊꯪꯗ 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ꯁꯥꯐꯨ ꯐꯤꯜꯝꯁꯤꯗꯒꯤ ꯁꯨꯁꯃꯤꯇꯥ ꯑꯃꯗꯤ ꯁꯨꯔꯦꯟ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ꯇꯣꯝꯕꯤꯔꯥꯖ ꯆꯨꯡꯈꯥꯝꯅ ꯁꯩꯔꯦꯡꯕ ꯁꯣꯔꯤ ꯁꯦꯟ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ꯐꯤꯜꯝ ꯏꯁꯩ ꯏꯁꯩ ꯑꯁꯤꯕꯨ ꯈꯟꯕꯤꯔꯛꯄꯁꯤꯡꯗꯤ ꯀꯣꯟꯖꯦꯡ ꯄꯣꯏꯂꯥ ꯂꯩꯀꯥꯏꯗꯒꯤ ꯇꯝꯐꯥ ꯀꯣꯟꯖꯦꯡꯕꯝ ꯗꯅꯤꯁꯥ ꯖꯤꯅꯤꯇꯥ ꯉꯥꯟꯊꯣꯏ ꯑꯃꯗꯤ ꯃꯥꯂꯦꯝꯊꯣꯏ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ꯃꯊꯪ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ꯇꯝ ꯏꯁꯩꯒꯤ ꯈꯨꯗꯣꯜꯗ ꯈꯦꯇ꯭ꯔꯤꯃꯌꯨꯝ ꯕꯤꯁꯦꯁꯣꯔꯤꯒꯤ ꯂꯥ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ꯀꯩꯁꯥꯝ ꯕꯤꯖꯣꯏ ꯀꯨꯃꯥꯔ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ꯅꯤ ꯏꯁꯩ ꯑꯁꯤꯕꯨ ꯇꯥꯕꯤꯅꯤꯡ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ꯔꯨꯞꯁꯤꯡꯅ ꯊꯤꯌꯥꯝ ꯂꯩꯁꯥꯡꯈꯣꯡꯗꯒꯤ ꯊꯤꯌꯥꯝ ꯔꯥꯝ ꯅꯥꯎꯔꯦꯝ ꯁꯅꯥ ꯖꯥꯎꯕ ꯂꯨꯀꯦꯔꯗꯒꯤ ꯗꯕ꯭ꯂꯤꯌꯨ ꯅꯟꯗꯣ ꯑꯆꯥꯟꯕꯤꯒꯩꯗꯒꯤ ꯃꯪꯁꯥ ꯇꯥꯕꯝ ꯏꯅꯥꯎꯕ ꯌꯣꯔꯕꯨꯡꯗꯒꯤ ꯗꯕ꯭ꯂꯤꯌꯨ ꯑꯆꯧꯕꯤ ꯀꯨꯝꯕꯤ ꯂꯩꯔꯛ ꯑꯆꯧꯕꯗꯒꯤ ꯅꯤꯡꯊꯧꯖꯝ ꯕꯣꯔꯣꯠ ꯆꯕꯨꯡ ꯀꯝꯄꯅꯤꯗꯒꯤ ꯀꯦꯅꯦꯗꯤ ꯈꯨꯃꯟ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ꯅ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ꯃꯊꯪꯗ 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ꯋꯥꯔꯦꯞꯄꯝ ꯀꯨꯃꯥꯔ ꯈꯨꯃꯟꯆꯥꯒꯤ ꯈꯣꯟꯖꯦꯜꯗ ꯕꯥꯂꯦꯁ꯭ꯋꯔ ꯃꯥꯏꯁ ꯅꯥ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ꯏꯁꯩ ꯑꯁꯤꯕꯨ ꯇꯥꯕꯤꯅꯤꯡꯗꯨꯅ ꯃꯦꯁꯦꯖ ꯊꯥꯕꯤꯔꯛꯄꯁꯤꯡꯗꯤ ꯁꯉꯥꯏꯊꯦꯜ ꯀꯥꯔꯣꯡꯗꯒꯤ ꯈꯨꯃꯟꯊꯦꯝ ꯁꯅꯥꯆꯥꯎꯕ, ꯍꯩꯔꯣꯛ ꯄꯥꯔꯠ ꯇꯨꯗꯒꯤ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ꯔꯦꯃꯥꯅꯟꯗ.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0: ꯇꯣꯉꯥꯟ-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ꯒꯤꯠ ꯃꯊꯪ-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ꯆꯦꯅꯦꯜ ꯑꯁꯤꯗ ꯃꯈꯥ ꯇꯥꯅ ꯆꯠꯊꯖꯔꯛꯀꯗꯕ ꯊꯧꯔꯝꯁꯤꯡꯒꯤꯗꯃꯛ ꯔꯣꯃꯤꯇꯥꯗ ꯈꯨꯠꯁꯤꯟꯅꯖꯔꯤ꯫
1: ꯊꯥꯒꯠꯆꯔꯤ ꯒꯣꯜꯃꯩ ꯊꯥꯏꯊꯣꯏꯂꯨ꯫

ꯐꯩꯖꯣꯝꯅꯤ ꯄꯨꯝꯌꯥꯠꯅꯤ ꯂꯥꯏꯕꯛꯇ ꯊꯤꯜꯂꯤꯕ ꯁꯤꯔꯤ ꯌꯥꯎꯕ ꯆꯟꯗꯣꯟꯅ ꯍꯦꯟꯅ ꯑꯗꯨꯝ ꯃꯒꯨꯟ ꯍꯥꯞꯂꯤꯕ ꯑꯩꯈꯣꯏ ꯑꯒ꯭ꯌꯥꯁꯦ ꯁꯋꯣꯡ ꯁꯗꯥ ꯐꯖꯕꯇ ꯅꯠꯇꯅ ꯈꯣꯡꯊꯥꯡꯁꯨ ꯋꯥꯡꯅ ꯋꯥꯡꯅ ꯊꯥꯡꯗꯨꯅ ꯍꯦꯟꯅ ꯑꯗꯨꯝ ꯅꯨꯄꯥ ꯃꯜꯍꯜꯂꯤ ꯌꯥꯋꯥ ꯁꯦꯝꯕꯤꯔꯣ ꯏꯐꯝꯗ ꯊꯥꯞꯂ ꯂꯝꯗꯝꯗ ꯂꯩꯈ꯭ꯔꯕ ꯒꯣꯕꯤꯟꯗꯒꯤ ꯁꯔꯤꯛ ꯈꯣꯟꯖꯦꯜꯒ ꯂꯣꯏꯅꯕ ꯋꯥꯔꯤ ꯂꯣꯛꯇꯥꯛ ꯄꯥꯠꯀꯤ ꯋꯥꯔꯤ ꯄꯦꯅꯥꯒꯤ ꯅꯨꯡꯁꯤꯔꯕ ꯈꯣꯟꯖꯦꯜ ꯇꯥꯕ ꯐꯪꯖꯗ꯭ꯔꯕꯤ ꯏꯐꯝꯗ ꯊꯧꯒꯜ ꯖꯒꯣꯏ ꯍꯔꯥꯎ ꯖꯒꯣꯏ ꯅꯨꯡꯁꯤꯔꯕ ꯈꯨꯂꯪ ꯏꯁꯩ ꯂꯩꯔꯩꯄꯥꯛ ꯀꯪꯂꯩꯄꯥꯛꯀꯤ ꯋꯥꯔꯤ ꯇꯝꯕꯤꯌꯨꯗꯣ ꯏꯐꯝꯗ ꯑꯩꯈꯣꯏ ꯑꯒ꯭ꯌꯥꯅ ꯀꯦꯅ ꯆꯠꯂꯤꯕ ꯑꯩꯈꯣꯏ ꯑꯒ꯭ꯌꯥꯁꯦ ꯅꯤꯡꯊꯤꯔꯦ ꯐꯖꯔꯦ ꯐꯩꯖꯣꯝꯅꯤ ꯄꯨꯝꯌꯥꯠꯅꯦ ꯂꯥꯏꯕꯛꯀꯤ ꯁꯤꯔꯤ ꯌꯥꯎꯕ ꯆꯟꯗꯣꯟꯅ ꯌꯦꯡꯕꯒꯤꯁꯨ ꯄꯦꯟꯕ ꯅꯥꯏꯗ꯭ꯔꯦ ꯃꯒꯨꯟꯁꯨ ꯍꯦꯟꯅ ꯍꯥꯞꯂꯦ ꯃꯊꯪꯗ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ꯒꯣꯕꯤꯟꯗꯒꯤ ꯁꯔꯤꯛ ꯈꯣꯟꯖꯦꯜ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ꯎꯠꯇꯝ ꯑꯃꯗꯤ ꯁꯔꯤꯇꯥ ꯀꯁꯃꯤꯔ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ꯍꯣꯃꯦꯟ ꯗꯤꯋꯥꯏ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ꯖꯤ ꯁꯨꯔꯆꯟꯗ꯭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ꯇ꯭ꯔꯥꯐꯤꯛ ꯀꯟꯇ꯭ꯔꯣꯜ ꯄꯨꯂꯤꯁ ꯋꯤꯡ ꯃꯅꯤꯄꯨꯔꯗꯒꯤ ꯐꯪꯕ ꯄꯨꯡꯖꯥ ꯑꯁꯤꯒꯤ ꯑꯣꯏꯕ ꯏꯝꯐꯥꯜ ꯃꯅꯨꯡꯒꯤ ꯇ꯭ꯔꯥꯐꯤꯛꯀꯤ ꯐꯤꯕꯝ ꯃꯌꯥꯝꯗ ꯄꯥꯎꯗꯝꯖꯔꯤ. ꯅꯤꯇ꯭ꯌꯥꯄꯥ ꯆꯨꯊꯦꯛꯂꯣꯝꯗꯒꯤ ꯂꯥꯛꯄ ꯃꯥꯏꯀꯩꯗ ꯄꯣꯁ ꯑꯣꯐꯤꯁꯀꯤ ꯃꯥꯏꯀꯩ ꯑꯃꯗꯤ ꯋꯦꯁꯇꯔꯟ ꯒꯦꯠ ꯀꯪꯂꯥꯔꯣꯝꯒꯤ ꯃꯥꯏꯀꯩꯗ ꯇ꯭ꯔꯥꯐꯤꯛꯀꯤ ꯚꯣꯂꯨꯝ ꯑꯁꯤ ꯃꯌꯥꯏ ꯑꯣꯏꯔꯞ ꯑꯣꯏꯅ ꯆꯤꯜꯂꯤ. ꯋꯦꯁꯇꯔꯟ ꯒꯦꯠ ꯀꯪꯂꯥ ꯅꯤꯇ꯭ꯌꯥꯄꯥ ꯆꯨꯊꯦꯛꯂꯣꯝꯒꯤ ꯃꯥꯏꯀꯩ ꯑꯃꯗꯤ ꯐ꯭ꯂꯥꯏ ꯑꯣꯚꯔꯗꯒꯤ ꯂꯥꯛꯂꯤꯕ ꯃꯥꯏꯀꯩꯔꯣꯝꯒꯤ ꯂꯝꯕꯤꯁꯨ ꯃꯌꯥꯏ ꯑꯣꯏꯔꯞ ꯑꯣꯏꯅ ꯆꯤꯜꯂꯤ.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ꯀꯩꯁꯥꯝꯄꯥ ꯖꯪꯁꯟꯒꯤ ꯂꯝꯕꯤꯔꯣꯝꯗ ꯍꯣꯗꯥꯝ ꯂꯩꯔꯛ ꯀ꯭ꯔꯣꯁꯤꯡꯒꯤ ꯃꯥꯏꯀꯩꯗꯁꯨ ꯃꯌꯥꯏ ꯑꯣꯏꯔꯞ ꯑꯣꯏꯅ ꯆꯤꯜꯂꯤ. LIC ꯀ꯭ꯔꯣꯁꯤꯡ, ꯀ꯭ꯋꯥꯀꯩꯊꯦꯜ ꯀ꯭ꯔꯣꯁꯤꯡ ꯑꯃꯗꯤ ꯆꯤꯡꯉꯥ ꯀ꯭ꯔꯣꯁꯤꯡꯒꯤ ꯑꯣꯏꯅ ꯅꯣꯔꯃꯦꯜ ꯑꯣꯏꯅ ꯂꯩꯔꯤ. ꯂꯣꯏꯅꯅ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ꯑꯣꯏꯅꯁꯨ ꯅꯣꯔꯃꯦꯜ ꯑꯣꯏꯅ ꯂꯩꯔꯤ ꯍꯥꯏꯅ ꯄꯥꯎꯗꯝꯕꯤꯔꯛꯂꯤ. ꯃꯁꯤꯅꯤ ꯄꯨꯡꯖꯥ ꯑꯁꯤꯒꯤ ꯑꯣꯏꯕ ꯇ꯭ꯔꯥꯐꯤꯛꯀꯤ ꯑꯞꯗꯦꯠ.

ꯑꯩꯒꯤ ꯋꯥꯍꯪꯁꯤ ꯌꯥꯝ ꯂꯨꯃꯟꯈ꯭ꯔ ꯃꯥꯜꯂꯦ ꯂꯨꯋꯥꯡ ꯊꯣꯏꯕꯤꯗ. ꯑꯗꯨꯗꯤ ꯂꯨꯋꯥꯡ ꯊꯣꯏꯕꯤ ꯍꯧꯖꯤꯛꯁꯦ ꯑꯦꯝ ꯑꯦ ꯇꯝꯃꯤ ꯍꯥꯏꯅ ꯍꯥꯏꯕꯤꯀꯣ? ꯀꯩ ꯀꯩ ꯁꯕꯖꯦꯛꯇ ꯀꯃꯥꯏꯅ ꯑꯦꯝ ꯑꯦ ꯁꯤ ꯌꯧꯅꯕ ꯇꯝꯃ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ꯋꯥꯕ ꯊꯦꯡꯅꯕ ꯅꯨꯡꯉꯥꯏꯕ ꯑꯗꯨꯁꯤꯡꯗꯣ ꯑꯝꯇꯪ ꯍꯥꯏꯕꯤꯌꯨ. ꯂꯨꯋꯥꯡ ꯊꯣꯏꯕꯤꯒꯤ ꯂꯥꯏꯟ ꯑꯁꯤ ꯇꯠꯈ꯭ꯔꯕ ꯃꯥꯜꯂꯤ. ꯃꯌꯥꯝ ꯄꯨꯟ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ꯅ ꯃꯊꯪꯒꯤ ꯀꯣꯂꯔ ꯄꯨꯟꯅ ꯉꯥꯏꯃꯤꯟꯅꯁꯤ. ꯀꯣꯜꯁꯨ ꯂꯥꯛꯂꯦ, ꯇꯦꯂꯤꯐꯣꯟ ꯅꯣꯛꯆꯔꯤ. ꯍꯜꯂꯣ ꯍꯜꯂꯣ ꯀꯣꯜꯁꯨ ꯀꯅꯦꯛ ꯇꯧꯕ ꯉꯝꯗꯅ ꯇꯠꯈꯤ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ꯊꯪꯒꯤ ꯀꯣꯂꯔ ꯑꯃꯨꯛ ꯃꯌꯥꯝ ꯄꯨꯟꯅ ꯉꯥꯏꯃꯤꯟꯅꯁꯤ.

0: ꯏꯁꯩ ꯑꯣꯏꯅ ꯑꯍꯩꯕꯝ ꯕꯨꯙꯆꯟꯗ꯭ꯔꯅ ꯀꯌꯥꯔꯛ ꯁꯛꯈꯤ ꯏꯍꯧꯔꯛꯄꯗ ꯍꯥꯏꯕ ꯃ꯭ꯌꯨꯖꯤꯛ ꯑꯦꯜꯕꯝ ꯄꯨꯊꯣꯛꯇꯨꯅ ꯑꯉꯟꯕ ꯃꯇꯝꯗ ꯐꯣꯡꯈꯤ ꯄꯦꯟꯕ ꯅꯥꯏꯈꯤꯗꯦ ꯂꯦꯞꯇꯅ ꯁꯩꯔꯦꯡ ꯀꯌꯥ ꯑꯍꯤꯡ ꯇꯨꯝꯗꯅ ꯏꯈꯤ ꯁꯩꯔꯦꯡꯁꯤꯡ ꯑꯗꯨꯅ ꯁꯥꯒꯠꯈꯤꯕ ꯑꯣꯏꯒꯗ꯭ꯔꯥ ꯃꯍꯥꯛꯀꯤ ꯁ꯭ꯔꯤꯃꯇꯤ ꯏꯆꯦꯕꯦꯝꯃ ꯅꯣꯚꯦꯜꯗꯣ ꯑꯏꯕꯒꯤ ꯂꯝꯐꯥꯡꯂꯕ ꯋꯥꯈꯜꯅ ꯀꯣꯏꯅ ꯆꯠꯂꯨꯔꯒꯁꯨ ꯏꯆꯦꯕꯦꯝꯃꯗ ꯋꯥꯍꯪ ꯍꯦꯛꯇ ꯍꯪꯈꯤ
1: ꯏꯆꯦꯕꯦꯝꯃ ꯉꯁꯤ ꯄꯨꯔꯅꯤꯃꯥ ꯅꯨꯃꯤꯠꯅꯤ ꯏꯪꯂꯕ ꯅꯨꯃꯤꯗꯥꯡ ꯑꯁꯤꯗ ꯃꯦꯡꯂꯕ ꯃꯉꯥꯜ ꯁꯟꯗꯣꯛꯂꯤꯕ ꯊꯥꯖꯒꯤ ꯐꯤꯉꯧ ꯐꯧꯔꯕ ꯊꯥꯕꯜ ꯑꯁꯤꯗ ꯅꯍꯥꯛ ꯀꯔꯤ ꯇꯧꯔꯝꯒꯗꯒꯦ ꯍꯥꯏꯕ ꯑꯩꯍꯥꯛ ꯈꯪꯗꯦ ꯉꯔꯥꯡ ꯅꯨꯃꯤꯠ ꯆꯨꯞꯄ ꯑꯃ ꯑꯩꯍꯥꯛ ꯐꯃꯨꯡꯗꯒꯤ ꯍꯦꯟꯗꯣꯛꯄ ꯉꯝꯈꯤꯗ꯭ꯔꯦ ꯑꯍꯤꯡ ꯊꯦꯡꯂꯕꯗ ꯅꯍꯥꯛꯀꯤ ꯆꯤꯊꯤ ꯏꯅꯕ ꯀꯌꯥꯔꯛ ꯍꯣꯠꯅꯔꯝꯃꯤ ꯑꯗꯨꯕꯨ ꯍꯥꯏꯐꯝ ꯈꯪꯗꯕ ꯃꯈꯩ ꯆꯤꯛꯂꯕ ꯀꯣꯛ ꯑꯁꯤꯅ ꯑꯩꯒꯤ ꯋꯥꯈꯜꯒꯤ ꯃꯤꯆꯪ ꯆꯪꯕꯤꯈꯤꯗꯦ ꯇꯁꯦꯡꯅꯃꯛ ꯑꯩ ꯉꯔꯥꯡꯗꯤ ꯌꯥꯝꯅ ꯋꯥꯅ ꯂꯦꯟꯈꯤ ꯏꯆꯦꯕꯦꯝꯃ ꯑꯩꯍꯥꯛꯅ ꯇꯧꯔꯤꯕꯁꯤ ꯀꯔꯤꯅꯣ ꯃꯇꯝ ꯈꯔꯗꯪꯁꯤꯗ ꯑꯩꯒꯤ ꯐꯤꯕꯝ ꯑꯁꯤ ꯀꯔꯤ ꯑꯣꯜꯂꯕꯒꯦ ꯍꯥꯏꯕꯗꯨ ꯅꯍꯥꯛꯅ ꯑꯃꯨꯛꯇꯪ ꯎꯔꯕꯗꯤ ꯁꯣꯏꯗꯅ ꯈꯪꯕ ꯉꯝꯒꯅꯤ ꯅꯍꯥꯛꯅ ꯃꯇ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ꯑꯩꯕꯨ ꯆꯦꯛꯁꯤꯟꯅ ꯌꯦꯡꯈꯤꯕ ꯅꯠꯇ꯭ꯔꯥ ꯑꯗꯨꯒ ꯉꯁꯤꯗꯤ ꯅꯍꯥꯛ ꯀꯔꯤꯒꯤ ꯇꯨꯃꯤꯟꯅ ꯂꯩꯔꯤ ꯑꯩꯍꯥꯛ

ꯅꯨꯡꯁꯤ ꯂꯥꯟꯐꯝꯗ ꯃꯥꯏꯊꯤꯔꯕ ꯂꯥꯟꯃꯤ ꯀꯅꯥꯒꯤ ꯃꯐꯝꯗꯒꯤ ꯂꯥꯞꯊꯣꯛꯀꯦ ꯈꯟꯅ ꯂꯥꯞꯊꯣꯛꯈ꯭ꯔꯕ ꯂꯥꯞꯊꯣꯛꯈ꯭ꯔꯕꯤ ꯀꯅꯥꯒꯤ ꯋꯥꯈꯜꯕꯨ ꯀꯥꯎꯊꯣꯛꯄ ꯉꯝꯗꯅ ꯅꯤꯡꯉꯝꯗꯅ ꯂꯩꯍꯟꯕ ꯑꯁꯤꯕꯨ ꯅꯨꯡꯁꯤꯕ ꯀꯧꯕ ꯃꯍꯥꯛꯇ ꯀꯔꯤ ꯏꯔꯥꯟ ꯂꯪꯖꯔꯨꯕꯒꯤ ꯀꯔꯝꯕ ꯆꯩꯊꯦꯡꯅꯣ ꯐꯪꯂꯤꯕ? ꯂꯥꯞꯊꯣꯛꯈ꯭ꯔꯕ ꯂꯥꯞꯊꯣꯛꯈ꯭ꯔꯕꯤ ꯃꯍꯥꯛꯀ ꯎꯅꯗꯅꯕ ꯃꯍꯥꯛꯄꯨ ꯀꯥꯎꯕ ꯉꯝꯅꯕ ꯃꯥꯏꯀꯩ ꯃꯥꯏꯀꯩ ꯂꯦꯞꯅꯗꯨꯅ ꯃꯥꯂꯦꯝ ꯂꯩꯃꯥꯏ ꯑꯁꯤꯁꯨ ꯆꯦꯈꯥꯏꯍꯟꯕꯤꯔꯣ ꯍꯥꯏꯅ ꯈꯜꯂꯛꯄ ꯀꯔꯤꯒꯤ ꯌꯥꯎꯔꯣꯏꯗꯒꯦ? ꯇꯥꯕꯤꯔꯁꯤ ꯑꯔꯕꯤꯟꯒꯤ ꯈꯣꯟꯖꯦꯜꯗ ꯄ꯭ꯔꯃꯣꯗꯥꯅꯟꯗꯩ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ꯇꯣꯅꯤ ꯑ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ꯏꯉꯥꯒꯤ ꯀꯜꯂꯕ ꯅꯣꯡꯖꯨꯅ ꯆꯥꯝꯊꯣꯛꯄ ꯉꯝꯂꯔꯣꯏꯗꯕ ꯐꯥꯏꯔꯦꯟ ꯊꯥꯒꯤ ꯑꯀꯟꯕ ꯅꯣꯡꯂꯩꯅꯁꯨ ꯍꯨꯝꯗꯣꯛꯄ ꯑꯣꯏꯊꯣꯛꯂꯔꯣꯏꯗꯕ ꯃꯆꯥ ꯑꯣꯏꯕꯁꯤꯡꯕꯨ ꯅꯨꯡꯁꯤꯕꯒꯤ ꯏꯍꯨꯜꯗꯨꯅꯤ ꯃꯃꯥ ꯃꯄꯥ ꯑꯣꯏꯕꯁꯤꯡꯒꯤ ꯊꯝꯃꯣꯏꯗ ꯍꯨꯜꯂꯤꯕ ꯅꯤꯡꯁꯤꯡꯂꯤꯕ꯭ꯔꯥ ꯃꯔꯨꯞꯁꯤꯡ? ꯑꯗꯨꯉꯩ ꯑꯩꯈꯣꯏ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 ꯇꯥꯏꯕꯪꯒꯤ ꯑꯋꯥ ꯅꯨꯡꯉꯥꯏ ꯈꯪꯗ꯭ꯔꯤꯉꯩ ꯑꯩꯈꯣꯏꯕꯨ ꯇꯨꯝꯈꯨꯟ ꯇꯥꯅꯕ ꯏꯃꯥ ꯏꯄꯥꯅ ꯁꯛꯄꯤꯈꯤꯕ ꯅꯨꯡꯁꯤꯔꯕ ꯅꯥꯎꯁꯨꯝ ꯏꯁꯩ ꯀꯌꯥꯗꯣ ꯃꯈꯣꯏꯅ ꯎꯠꯄꯤꯔꯤꯕ ꯃꯤꯅꯨꯡꯁꯤ ꯑꯁꯤꯕꯨ ꯀꯔꯤꯅ ꯂꯃꯟ ꯁꯤꯡꯂꯁꯤꯒꯦ?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ꯂꯧꯕꯤꯔꯁꯤ ꯖꯤꯠ ꯈꯦꯇ꯭ꯔꯤꯆꯥ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ꯏꯁꯩ꯫

ᱛᱟᱦᱟᱱᱡᱟᱠᱨᱤᱵᱟ ᱤᱥᱟᱭᱟᱥᱤᱜᱟ ᱞᱚᱭᱱᱟᱱᱟ ᱱᱟᱥᱤᱜᱤᱫᱤ ᱢᱟᱛᱟᱝ ᱟᱥᱤᱫᱟ ᱱᱟᱭᱠᱷᱚ ᱛᱟᱠᱤᱥᱤ ᱥᱟᱱᱫᱚᱠᱪᱟᱵᱟ ᱞᱚᱭᱥᱤᱱᱡᱟᱵᱟᱜᱤ ᱯᱩᱝᱯᱷᱟᱢ ᱟᱛᱩ ᱭᱟᱣᱥᱤᱞᱟᱜᱞᱮ ᱛᱷᱟᱣᱨᱟᱢ ᱛᱟᱵᱤᱨᱟᱢᱞᱤᱵᱟ ᱢᱟᱨᱩᱯ ᱥᱤᱝᱵᱩ ᱞᱟᱭᱥᱨᱟᱢ ᱛᱷᱚᱭ ᱫᱮᱵᱤᱱᱟ ᱟᱢᱩᱠᱟᱦᱟᱱᱱᱟ ᱠᱷᱩᱨᱩᱢᱡᱟᱨᱤ

又干嘛偷点东西不？没有你要的没不？因为我那波斯坦的小路口，是大哥把那些东西给弄给他了没？他打的没？哎不，我现在我的妈嘞，我的钱呢是来去不？我们都现在都白问他，谢嘛谢呢，必须来那个。我什么人？你我们就什么东西多呢？给他你来个，哎那些偷东西给那偷东西不？哎给他们打的，侬啊，哎给他们打的。能给俺倒过，哎，给俺打的，我现在不跟你说，能给俺打了落的，能得给俺倒过。谁，那买个多，得多给，我们个打，我们个开呢，谁呀？得多给谁？得多给谁？给侬多了是不？那多就没意思了呢。谁？那多多谁？哎，给他钱了给我，谁？好。因为啊，一个口音。啊，波呢呢，我也打不些，没些该拿多波的你输个嘞，养到一点还你过，啊，都侬我也打个你，我也都些些路过，我连你亏了么么这么大，路头么么这么大呢，养路头路侬，别玩的去等路头那个路嘞，能养到过，能养到，得养就打一打的不是你过，老，亏了么些老，喊你又问那那毛多，也是当能亏了么些老，让我这现在都亏了么些，啊，谢。我也打你过，我也打你嘿，这，好过了呀，好过了，哎，跟你，哎，鬼要听你，我这哎呀，喊我不得了了是不？还鬼点嘛，鬼该出来对我呀，鬼个大，我摔的六神，我真没要我，哈，我跟来的，哎。哎呦，没有跟来没得，我都亏你，干一个的，对不对？那能过得来哈？那能过得来不？我不是的，不做左边的钱，老还亏了不是老？哎，我是有眼了没？大的都是，哎，那不能嘛？哎，亏了不是你？在，亏也那么大一点的呢？那八成他也会亏钱的，嗯。该自己买了，买不了，不能么亏了么？这里，这，哎，亏成败给，那么么事情？钱比了，下比不能么亏了么？这里耶 ，board number two 都，哎呀，都这个，哎就喊你耶，亏了么？哦，不因为，是吧？男生搞的背个弄的，什么呢？我啥路？当不了么这路？我萝卜炒一锅。robot 操，巴掌都连不着路，木盖着呢，连不着路，好，哎，你买这个东西呢？老，哎呀，一忙他给送到床头。

ꯑꯩꯕꯨ ꯀꯂꯥ ꯇꯧꯕꯅꯤ ꯊꯦꯇꯔ ꯇꯧꯕꯅꯤ ꯑꯗꯨꯝ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ꯔꯤꯕ ꯑꯩꯕꯨ ꯑꯩꯅ ꯍꯥꯏ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ꯅ ꯇꯧꯔꯤ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ꯅ ꯇꯧꯔꯤꯕ ꯈꯨꯗꯤꯡꯃꯛ ꯃꯣꯏꯅ ꯈꯪꯐꯨ ꯐꯨꯕ ꯑꯗꯨꯝ ꯌꯥꯎꯔꯤ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ꯕꯨ ꯀꯂꯥ ꯇꯧꯕꯅꯤ ꯊꯦꯇꯔ ꯇꯧ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ꯔꯤꯕ ꯑꯩꯅ ꯍꯥꯏ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ꯅ ꯇꯧꯔꯤꯕ ꯈꯨꯗꯤꯡꯃꯛ ꯃꯣꯏꯅ ꯈꯪꯐꯨ ꯐꯨꯕ ꯑꯗꯨꯝ ꯌꯥꯎꯔꯤ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ꯕꯨ ꯀꯂꯥ ꯇꯧꯕꯅꯤ ꯊꯦꯇꯔ ꯇꯧ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ꯔꯤꯕ ꯑꯩꯅ ꯍꯥꯏ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ꯅ ꯇꯧꯔꯤꯕ ꯈꯨꯗꯤꯡꯃꯛ ꯃꯣꯏꯅ ꯈꯪꯐꯨ ꯐꯨꯕ ꯑꯗꯨꯝ ꯌꯥꯎꯔꯤ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ꯕꯨ ꯀꯂꯥ ꯇꯧꯕꯅꯤ ꯊꯦꯇꯔ ꯇꯧ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ꯔꯤꯕ ꯑꯩꯅ ꯍꯥꯏ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ꯅ ꯇꯧꯔꯤꯕ ꯈꯨꯗꯤꯡꯃꯛ ꯃꯣꯏꯅ ꯈꯪꯐꯨ ꯐꯨꯕ ꯑꯗꯨꯝ ꯌꯥꯎꯔꯤ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ꯕꯨ ꯀꯂꯥ ꯇꯧꯕꯅꯤ ꯊꯦꯇꯔ ꯇꯧ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ꯔꯤꯕ ꯑꯩꯅ ꯍꯥꯏ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ꯅ ꯇꯧꯔꯤꯕ ꯈꯨꯗꯤꯡꯃꯛ ꯃꯣꯏꯅ ꯈꯪꯐꯨ ꯐꯨꯕ ꯑꯗꯨꯝ ꯌꯥꯎꯔꯤ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ꯕꯨ ꯀꯂꯥ ꯇꯧꯕꯅꯤ ꯊꯦꯇꯔ ꯇꯧ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ꯔꯤꯕ ꯑꯩꯅ ꯍꯥꯏ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ꯅ ꯇꯧꯔꯤꯕ ꯈꯨꯗꯤꯡꯃꯛ ꯃꯣꯏꯅ ꯈꯪꯐꯨ ꯐꯨꯕ ꯑꯗꯨꯝ ꯌꯥꯎꯔꯤ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ꯕꯨ ꯀꯂꯥ ꯇꯧꯕꯅꯤ ꯊꯦꯇꯔ ꯇꯧ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ꯔꯤꯕ ꯑꯩꯅ ꯍꯥꯏ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ꯅ ꯇꯧꯔꯤꯕ ꯈꯨꯗꯤꯡꯃꯛ ꯃꯣꯏꯅ ꯈꯪꯐꯨ ꯐꯨꯕ ꯑꯗꯨꯝ ꯌꯥꯎꯔꯤ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ꯕꯨ ꯀꯂꯥ ꯇꯧꯕꯅꯤ ꯊꯦꯇꯔ ꯇꯧ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ꯔꯤꯕ ꯑꯩꯅ ꯍꯥꯏ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ꯅ ꯇꯧꯔꯤꯕ ꯈꯨꯗꯤꯡꯃꯛ ꯃꯣꯏꯅ ꯈꯪꯐꯨ ꯐꯨꯕ ꯑꯗꯨꯝ ꯌꯥꯎꯔꯤ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ꯕꯨ ꯀꯂꯥ ꯇꯧꯕꯅꯤ ꯊꯦꯇꯔ ꯇꯧ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ꯔꯤꯕ ꯑꯩꯅ ꯍꯥꯏ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ꯅ ꯇꯧꯔꯤꯕ ꯈꯨꯗꯤꯡꯃꯛ ꯃꯣꯏꯅ ꯈꯪꯐꯨ ꯐꯨꯕ ꯑꯗꯨꯝ ꯌꯥꯎꯔꯤ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ꯕꯨ ꯀꯂꯥ ꯇꯧꯕꯅꯤ ꯊꯦꯇꯔ ꯇꯧ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ꯔꯤꯕ ꯑꯩꯅ ꯍꯥꯏ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ꯅ ꯇꯧꯔꯤꯕ ꯈꯨꯗꯤꯡꯃꯛ ꯃꯣꯏꯅ ꯈꯪꯐꯨ ꯐꯨꯕ ꯑꯗꯨꯝ ꯌꯥꯎꯔꯤ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ꯕꯨ ꯀꯂꯥ ꯇꯧꯕꯅꯤ ꯊꯦꯇꯔ ꯇꯧ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ꯔꯤꯕ ꯑꯩꯅ ꯍꯥꯏ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ꯅ ꯇꯧꯔꯤꯕ ꯈꯨꯗꯤꯡꯃꯛ ꯃꯣꯏꯅ ꯈꯪꯐꯨ ꯐꯨꯕ ꯑꯗꯨꯝ ꯌꯥꯎꯔꯤ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ꯕꯨ ꯀꯂꯥ ꯇꯧꯕꯅꯤ ꯊꯦꯇꯔ ꯇꯧ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ꯔꯤꯕ ꯑꯩꯅ ꯍꯥꯏ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ꯅ ꯇꯧꯔꯤꯕ ꯈꯨꯗꯤꯡꯃꯛ ꯃꯣꯏꯅ ꯈꯪꯐꯨ ꯐꯨꯕ ꯑꯗꯨꯝ ꯌꯥꯎꯔꯤ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ꯕꯨ ꯀꯂꯥ ꯇꯧꯕꯅꯤ ꯊꯦꯇꯔ ꯇꯧ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ꯔꯤꯕ ꯑꯩꯅ ꯍꯥꯏ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ꯅ ꯇꯧꯔꯤꯕ ꯈꯨꯗꯤꯡꯃꯛ ꯃꯣꯏꯅ ꯈꯪꯐꯨ ꯐꯨꯕ ꯑꯗꯨꯝ ꯌꯥꯎꯔꯤ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ꯕꯨ ꯀꯂꯥ ꯇꯧꯕꯅꯤ ꯊꯦꯇꯔ ꯇꯧ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ꯔꯤꯕ ꯑꯩꯅ ꯍꯥꯏ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ꯅ ꯇꯧꯔꯤꯕ ꯈꯨꯗꯤꯡꯃꯛ ꯃꯣꯏꯅ ꯈꯪꯐꯨ ꯐꯨꯕ ꯑꯗꯨꯝ ꯌꯥꯎꯔꯤ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ꯕꯨ ꯀꯂꯥ ꯇꯧꯕꯅꯤ ꯊꯦꯇꯔ ꯇꯧ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ꯔꯤꯕ ꯑꯩꯅ ꯍꯥꯏ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ꯅ ꯇꯧꯔꯤꯕ ꯈꯨꯗꯤꯡꯃꯛ ꯃꯣꯏꯅ ꯈꯪꯐꯨ ꯐꯨꯕ ꯑꯗꯨꯝ ꯌꯥꯎꯔꯤ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ꯕꯨ ꯀꯂꯥ ꯇꯧꯕꯅꯤ ꯊꯦꯇꯔ ꯇꯧ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ꯔꯤꯕ ꯑꯩꯅ ꯍꯥꯏ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ꯅ ꯇꯧꯔꯤꯕ ꯈꯨꯗꯤꯡꯃꯛ ꯃꯣꯏꯅ ꯈꯪꯐꯨ ꯐꯨꯕ ꯑꯗꯨꯝ ꯌꯥꯎꯔꯤ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ꯕꯨ ꯀꯂꯥ ꯇꯧꯕꯅꯤ ꯊꯦꯇꯔ ꯇꯧ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ꯔꯤꯕ ꯑꯩꯅ ꯍꯥꯏ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ꯅ ꯇꯧꯔꯤꯕ ꯈꯨꯗꯤꯡꯃꯛ ꯃꯣꯏꯅ ꯈꯪꯐꯨ ꯐꯨꯕ ꯑꯗꯨꯝ ꯌꯥꯎꯔꯤ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ꯕꯨ ꯀꯂꯥ ꯇꯧꯕꯅꯤ ꯊꯦꯇꯔ ꯇꯧ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ꯔꯤꯕ ꯑꯩꯅ ꯍꯥꯏ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ꯅ ꯇꯧꯔꯤꯕ ꯈꯨꯗꯤꯡꯃꯛ ꯃꯣꯏꯅ ꯈꯪꯐꯨ ꯐꯨꯕ ꯑꯗꯨꯝ ꯌꯥꯎꯔꯤ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ꯕꯨ ꯀꯂꯥ ꯇꯧꯕꯅꯤ ꯊꯦꯇꯔ ꯇꯧ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ꯔꯤꯕ ꯑꯩꯅ ꯍꯥꯏ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ꯅ ꯇꯧꯔꯤꯕ ꯈꯨꯗꯤꯡꯃꯛ ꯃꯣꯏꯅ ꯈꯪꯐꯨ ꯐꯨꯕ ꯑꯗꯨꯝ ꯌꯥꯎꯔꯤ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ꯕꯨ ꯀꯂꯥ ꯇꯧꯕꯅꯤ ꯊꯦꯇꯔ ꯇꯧ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ꯔꯤꯕ ꯑꯩꯅ ꯍꯥꯏ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ꯅ ꯇꯧꯔꯤꯕ ꯈꯨꯗꯤꯡꯃꯛ ꯃꯣꯏꯅ ꯈꯪꯐꯨ ꯐꯨꯕ ꯑꯗꯨꯝ ꯌꯥꯎꯔꯤ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ꯕꯨ ꯀꯂꯥ ꯇꯧꯕꯅꯤ ꯊꯦꯇꯔ ꯇꯧ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ꯔꯤꯕ ꯑꯩꯅ ꯍꯥꯏ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ꯅ ꯇꯧꯔꯤꯕ ꯈꯨꯗꯤꯡꯃꯛ ꯃꯣꯏꯅ ꯈꯪꯐꯨ ꯐꯨꯕ ꯑꯗꯨꯝ ꯌꯥꯎꯔꯤ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ꯕꯨ ꯀꯂꯥ ꯇꯧꯕꯅꯤ ꯊꯦꯇꯔ ꯇꯧ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ꯔꯤꯕ ꯑꯩꯅ ꯍꯥꯏ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ꯅ ꯇꯧꯔꯤꯕ ꯈꯨꯗꯤꯡꯃꯛ ꯃꯣꯏꯅ ꯈꯪꯐꯨ ꯐꯨꯕ ꯑꯗꯨꯝ ꯌꯥꯎꯔꯤ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ꯕꯨ ꯀꯂꯥ ꯇꯧꯕꯅꯤ ꯊꯦꯇꯔ ꯇꯧ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ꯔꯤꯕ ꯑꯩꯅ ꯍꯥꯏ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ꯅ ꯇꯧꯔꯤꯕ ꯈꯨꯗꯤꯡꯃꯛ ꯃꯣꯏꯅ ꯈꯪꯐꯨ ꯐꯨꯕ ꯑꯗꯨꯝ ꯌꯥꯎꯔꯤ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ꯕꯨ ꯀꯂꯥ ꯇꯧꯕꯅꯤ ꯊꯦꯇꯔ ꯇꯧ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ꯔꯤꯕ ꯑꯩꯅ ꯍꯥꯏ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ꯅ ꯇꯧꯔꯤꯕ ꯈꯨꯗꯤꯡꯃꯛ ꯃꯣꯏꯅ ꯈꯪꯐꯨ ꯐꯨꯕ ꯑꯗꯨꯝ ꯌꯥꯎꯔꯤ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ꯕꯨ ꯀꯂꯥ ꯇꯧꯕꯅꯤ ꯊꯦꯇꯔ ꯇꯧ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ꯔꯤꯕ ꯑꯩꯅ ꯍꯥꯏ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ꯅ ꯇꯧꯔꯤꯕ ꯈꯨꯗꯤꯡꯃꯛ ꯃꯣꯏꯅ ꯈꯪꯐꯨ ꯐꯨꯕ ꯑꯗꯨꯝ ꯌꯥꯎꯔꯤ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ꯕꯨ ꯀꯂꯥ ꯇꯧꯕꯅꯤ ꯊꯦꯇꯔ ꯇꯧ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ꯔꯤꯕ ꯑꯩꯅ ꯍꯥꯏ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ꯅ ꯇꯧꯔꯤꯕ ꯈꯨꯗꯤꯡꯃꯛ ꯃꯣꯏꯅ ꯈꯪꯐꯨ ꯐꯨꯕ ꯑꯗꯨꯝ ꯌꯥꯎꯔꯤ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ꯕꯨ ꯀꯂꯥ ꯇꯧꯕꯅꯤ ꯊꯦꯇꯔ ꯇꯧ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ꯔꯤꯕ ꯑꯩꯅ ꯍꯥꯏ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ꯅ ꯇꯧꯔꯤꯕ ꯈꯨꯗꯤꯡꯃꯛ ꯃꯣꯏꯅ ꯈꯪꯐꯨ ꯐꯨꯕ ꯑꯗꯨꯝ ꯌꯥꯎꯔꯤ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ꯕꯨ ꯀꯂꯥ ꯇꯧꯕꯅꯤ ꯊꯦꯇꯔ ꯇꯧ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ꯔꯤꯕ ꯑꯩꯅ ꯍꯥꯏ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ꯅ ꯇꯧꯔꯤꯕ ꯈꯨꯗꯤꯡꯃꯛ ꯃꯣꯏꯅ ꯈꯪꯐꯨ ꯐꯨꯕ ꯑꯗꯨꯝ ꯌꯥꯎꯔꯤ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ꯕꯨ ꯀꯂꯥ ꯇꯧꯕꯅꯤ ꯊꯦꯇꯔ ꯇꯧ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ꯔꯤꯕ ꯑꯩꯅ ꯍꯥꯏ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ꯅ ꯇꯧꯔꯤꯕ ꯈꯨꯗꯤꯡꯃꯛ ꯃꯣꯏꯅ ꯈꯪꯐꯨ ꯐꯨꯕ ꯑꯗꯨꯝ ꯌꯥꯎꯔꯤ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ꯕꯨ ꯀꯂꯥ ꯇꯧꯕꯅꯤ ꯊꯦꯇꯔ ꯇꯧ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ꯔꯤꯕ ꯑꯩꯅ ꯍꯥꯏ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ꯅ ꯇꯧꯔꯤꯕ ꯈꯨꯗꯤꯡꯃꯛ ꯃꯣꯏꯅ ꯈꯪꯐꯨ ꯐꯨꯕ ꯑꯗꯨꯝ ꯌꯥꯎꯔꯤ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ꯕꯨ ꯀꯂꯥ ꯇꯧꯕꯅꯤ ꯊꯦꯇꯔ ꯇꯧ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ꯔꯤꯕ ꯑꯩꯅ ꯍꯥꯏ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ꯅ ꯇꯧꯔꯤꯕ ꯈꯨꯗꯤꯡꯃꯛ ꯃꯣꯏꯅ ꯈꯪꯐꯨ ꯐꯨꯕ ꯑꯗꯨꯝ ꯌꯥꯎꯔꯤ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ꯕꯨ ꯀꯂꯥ ꯇꯧꯕꯅꯤ ꯊꯦꯇꯔ ꯇꯧ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ꯔꯤꯕ ꯑꯩꯅ ꯍꯥꯏ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ꯅ ꯇꯧꯔꯤꯕ ꯈꯨꯗꯤꯡꯃꯛ ꯃꯣꯏꯅ ꯈꯪꯐꯨ ꯐꯨꯕ ꯑꯗꯨꯝ ꯌꯥꯎꯔꯤ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ꯕꯨ ꯀꯂꯥ ꯇꯧꯕꯅꯤ ꯊꯦꯇꯔ ꯇꯧ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ꯔꯤꯕ ꯑꯩꯅ ꯍꯥꯏ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ꯅ ꯇꯧꯔꯤꯕ ꯈꯨꯗꯤꯡꯃꯛ ꯃꯣꯏꯅ ꯈꯪꯐꯨ ꯐꯨꯕ ꯑꯗꯨꯝ ꯌꯥꯎꯔꯤ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ꯕꯨ ꯀꯂꯥ ꯇꯧꯕꯅꯤ

ꯑꯃꯗꯤ ꯈꯨꯃꯥꯡ ꯆꯥꯎꯁꯤꯟꯕ ꯂꯧꯕ ꯊꯥꯞ ꯂꯩꯍꯟꯅꯕ ꯊꯕꯛ ꯊꯧꯔꯝ ꯀꯌꯥ ꯄꯥꯏꯈꯠꯂꯤ ꯑꯃꯁꯨꯡ ꯁꯪꯁꯗꯀꯤ ꯁꯚꯥ ꯑꯅꯤꯒꯤ ꯃꯤꯐꯝꯗ ꯕꯤꯔꯣꯙꯤꯅ ꯅꯤꯠ ꯀ꯭ꯋꯦꯁꯟ ꯄꯦꯄꯔ ꯂꯤꯛ ꯋꯥꯊꯣꯛ ꯌꯥꯎ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ꯋꯥꯐꯝꯁꯤꯡꯗ ꯆꯔꯥꯡꯅꯕ ꯊꯣꯛꯄꯗꯒꯤ ꯉꯁꯤ ꯅꯣꯡꯃꯒꯤ ꯑꯣꯏꯅ ꯃꯤꯐꯝ ꯌꯩꯊꯣꯛ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ꯒꯤ ꯄꯨꯡ 9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ꯉꯥꯡꯕꯝ ꯉꯥꯟꯊꯣꯏ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ꯅ ꯊꯤꯡꯈ꯭ꯔꯕ

ꯇ ꯂꯩꯒꯅꯤ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ꯃꯈꯣꯏꯅ ꯃꯁꯥꯒꯤ ꯆꯥꯅ ꯆꯥꯅꯕ ꯂꯝꯁꯤꯡꯗ ꯚꯣꯀꯦꯁꯅꯦꯜ ꯇ꯭ꯔꯦꯅꯤꯡꯅꯆꯤꯡꯕꯗ ꯁꯔꯨꯛ ꯌꯥꯗꯨꯅ ꯃꯈꯣꯏꯒꯤ ꯁꯦꯟꯗꯥꯟ ꯂꯝꯕꯤ ꯂꯩ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ꯒꯤ ꯑꯌꯥꯕꯁꯨ ꯄꯤꯔꯤ ꯊꯧꯔꯝꯗꯨꯗ ꯁꯔꯨꯛ ꯌꯥꯔꯗꯨ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 ꯏꯪ 2020 ꯃꯦ ꯑꯍꯨꯝꯗ ꯊꯣꯛꯈꯤꯕ ꯏꯔꯥꯡ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ꯔꯥꯏꯖ ꯑꯁꯤꯒꯤ ꯆꯤꯡ ꯑꯃꯁꯨꯡ ꯇꯝ ꯑꯅꯤꯃꯛꯇ ꯈꯨꯠꯂꯥꯏ ꯄꯥꯏ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ꯃꯁꯤꯡ ꯍꯦꯟꯒꯠꯈꯤꯕ ꯑꯁꯤ ꯌꯥꯝꯅ ꯂꯥꯏꯕꯛ ꯊꯤꯕꯅꯤ ꯑꯗꯨꯝ ꯑꯣꯏꯅꯃꯛ ꯏꯔꯥꯡ ꯊꯣꯛꯈ꯭ꯔꯕ ꯃꯇꯨꯡꯗꯒꯤ ꯉꯁꯤ ꯐꯥꯎꯕꯗ ꯁꯦꯟꯇ꯭ꯔꯦꯜ ꯐꯣꯔꯁ ꯑꯃꯁꯨꯡ ꯁ꯭ꯇꯦꯠ ꯐꯣꯔꯁꯁꯤꯡꯅ ꯈꯨꯠꯂꯥꯏ 1,000 ꯃꯊꯛꯇ ꯂꯧꯈꯠꯈ꯭ꯔꯦ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ꯅ�ꯕ ꯁꯔꯀꯥꯔ ꯂꯥꯛꯂꯕ ꯃꯇꯨꯡ ꯇꯦꯜꯂ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ꯈꯨꯠꯂꯥꯏ 1,000 ꯂꯧꯈꯠꯂꯦ ꯔꯥꯏꯖ ꯑꯁꯤꯒꯤ ꯑꯣꯏꯅ ꯆꯥꯛꯍꯥꯎ ꯄꯨꯊꯣꯛꯄ ꯂꯧꯃꯤꯁꯤꯡꯒꯤꯗꯃꯛ ꯍꯦꯟꯅ ꯈꯨꯗꯣꯡꯆꯥꯍꯟꯅꯕ ꯆꯥꯛꯍꯥꯎꯒꯤ ꯑꯣꯏꯕ ꯏꯟꯇꯤꯒ꯭ꯔꯦꯇꯦꯗ ꯄ꯭ꯔꯣꯁꯦꯁꯤꯡ ꯌꯨꯅꯤꯠ ꯑꯃ ꯏꯝꯐꯥꯜꯒꯤ ꯂꯝꯐꯦꯜꯄꯥꯠꯇ ꯁꯥꯅꯕꯒꯤꯗꯃꯛ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ꯒꯤ ꯑꯌꯥꯕ ꯄꯤꯔꯛꯄ ꯂꯩꯔꯦ ꯃꯁꯤꯒꯤꯗꯃꯛ ꯁ꯭ꯇ꯭ꯔꯛꯆꯔꯁꯤꯡ ꯁꯦꯝꯒꯠꯄ ꯍꯧꯅꯕ ꯁꯦꯝ ꯁꯥꯕ ꯂꯣꯏꯔꯦ ꯍꯥꯏꯅ ꯔꯥꯏꯖꯒꯤ ꯂꯧꯎ ꯁꯤꯡꯎ ꯕꯤꯚꯥꯒꯀꯤ ꯗꯥꯏꯔꯦꯛꯇꯔ ꯄꯤꯇꯔ ꯁꯂꯥꯝꯅ ꯍꯥꯏꯔꯤ ꯔꯥꯏꯖꯒꯤ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ꯑꯦꯟ ꯄꯕ꯭ꯂꯤꯛ ꯔꯤꯂꯦꯁꯟꯁ DIPR ꯁꯤꯟꯗꯨꯅ ꯏꯝꯐꯥꯜꯒꯤ ꯅꯤꯇꯥꯏꯄꯥꯠꯁꯨꯊꯦꯛꯇ ꯂꯩꯕ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ꯁꯤꯗ ꯄꯔꯤꯡ ꯅꯥꯏ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ꯃꯤꯠ ꯗ ꯄ꯭ꯔꯦꯁꯀꯤ ꯊꯧꯔꯝꯗ ꯄꯤꯇꯔ ꯁꯂꯥꯝꯅ ꯍꯥꯏ ꯔꯥꯏꯖꯒꯤ ꯂꯧꯎ ꯁꯤꯡꯎ ꯕꯤꯚꯥꯒꯅ ꯂꯧꯃꯤꯁꯤꯡꯒꯤ ꯐꯤꯕꯝ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 ꯑꯃꯗꯤ ꯈꯨꯃꯥꯡ ꯆꯥꯎꯁꯤꯟꯕ ꯂꯧ ꯄꯊꯥꯞ ꯂꯩꯍꯟꯅꯕ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ꯄꯥꯏꯈꯠꯄ ꯌꯥꯕ ꯊꯕꯛ ꯊꯧꯔꯝ ꯀꯌꯥ ꯄꯥꯏꯈꯠꯂꯤ ꯈꯣꯡꯊꯥꯡ ꯑꯁꯤ ꯔꯥꯏꯖ ꯑꯁꯤꯗ ꯂꯧꯎ ꯁꯤꯡꯎꯒꯤ ꯆꯥꯊꯣꯛ ꯍꯦꯟꯅ ꯄꯨꯊꯣꯛꯅꯕ ꯂꯧꯃꯤꯁꯤꯡꯗ ꯁꯦꯜ ꯊꯨꯝꯒꯤ ꯐꯤꯕꯝ ꯐꯒꯠꯍꯟꯅꯕ ꯂꯧꯎ ꯁꯤꯡꯎ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ꯍꯦꯟꯅ ꯂꯥꯏꯊꯣꯛꯍꯟꯅꯕ ꯑꯃꯁꯨꯡ ꯈꯨꯃꯥꯡ ꯆꯥꯎꯁꯤꯟꯅ ꯆꯪꯁꯤꯟꯅꯕ ꯕꯤꯚꯥꯒ ꯑꯁꯤꯅ ꯄꯥꯏꯈꯠꯄꯅꯤ ꯆꯍꯤ ꯑꯁꯤꯒꯤ ꯑꯣꯏ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ꯂꯧꯃꯤꯁꯤꯡꯗ ꯍꯥꯔ ꯐꯪꯍꯟꯅꯕ ꯄꯥꯏꯈꯠꯂꯛꯄ ꯈꯣꯡꯊꯥꯡ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ꯔꯥꯏꯖ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 130 ꯕꯤꯚꯥꯒ ꯑꯁꯤꯅ ꯁꯤꯟꯗꯨꯅ ꯂꯧꯃꯤꯁꯤꯡꯗ ꯗꯔꯀꯥꯔ ꯂꯩꯕ ꯍꯥꯔꯁꯤꯡ ꯐꯪꯍꯟꯈ꯭ꯔꯦ ꯍꯥꯏꯔꯗꯨꯅ ꯂꯧꯃꯤꯁꯤꯡꯅ ꯂꯧꯐꯝꯗ ꯗꯔꯀꯥꯔ ꯂꯩꯕ ꯍꯥꯔꯒꯤ ꯆꯥꯡꯗꯃꯛ ꯁꯤꯖꯤꯟꯅꯅꯕ ꯑꯥꯄꯤꯜꯁꯨ ꯇꯧꯈꯤ ꯆꯨꯔꯆꯥꯟꯄꯨꯔ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 ꯀ꯭ꯔꯤꯁꯅ ꯀꯨꯃꯥꯔꯅ ꯉꯁꯤ ꯖꯤꯂꯥ ꯑꯗꯨꯒꯤ ꯀꯣꯏꯇꯦꯗ ꯂꯩꯕ ꯀꯨꯝꯕꯤ ꯄꯨꯈ꯭ꯔꯤ ꯍꯥꯏꯁ꯭ꯀꯨꯜ ꯃꯣꯜꯂꯣꯝꯗ ꯂꯩꯕ ꯒꯥꯟꯙꯤ ꯃꯦꯃꯣꯔꯤꯌꯦꯜ ꯒꯚꯔꯃꯦꯟꯠ ꯍꯥꯏ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ꯇꯣꯏꯕꯣꯡꯗ ꯂꯩꯕ ꯇꯣꯏꯕꯣꯡ ꯍꯥꯏꯁ꯭ꯀꯨꯜꯒꯤ ꯐꯤꯕꯝ ꯌꯦꯡꯁꯤꯟꯈ꯭ꯔꯦ ꯈꯣꯡꯆꯠ ꯑꯗꯨꯗ ꯖꯤꯂꯥ ꯑꯁꯤꯒꯤ ADC ꯁꯩꯃꯤꯟꯊꯥꯡ ꯂꯦꯟꯊꯥꯡ ZEO ꯏꯁꯇꯔ ꯆꯤꯡꯅꯩꯀꯤꯟ ꯑꯃꯁꯨꯡ ꯑꯇꯩ ꯁ꯭ꯇꯥꯐ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ꯇꯨꯡꯗ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ꯅ ꯖꯤꯂꯥ ꯑꯁꯤꯒꯤ ꯀꯣꯂꯦꯖ ꯑꯣꯐ ꯅꯔꯁꯤꯡ ꯑꯃꯁꯨꯡ ꯆꯨꯔꯆꯥꯟꯄꯨꯔ ꯗꯤꯁꯇ꯭ꯔꯤꯛ ꯍꯣꯁꯄꯤꯇꯥꯜꯒꯤ ꯍꯧꯖꯤꯛ ꯄꯥꯏꯈꯠꯂꯤꯕ ꯁꯦꯝ ꯁꯥꯕ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ꯁꯨ ꯌꯦꯡꯁꯤꯟꯈꯤ ꯇꯃꯦꯡꯂꯣꯡ ꯖꯤꯂꯥꯒꯤ ꯇꯃꯦꯡꯂꯣꯡ ꯋꯥꯔꯗ ꯅꯝꯕꯔ 7 ꯀꯛꯆꯤꯡꯂꯨꯋꯥꯡ ꯁꯤ ꯁꯦꯟꯇꯔꯗ ꯖꯤꯂꯥ ꯑꯁꯤꯒꯤ ꯃꯣꯕꯥꯏꯜ ꯃꯦꯗꯤꯀꯦꯜ ꯌꯨꯅꯤꯠ MMU PMJAY ꯒꯨꯍꯥꯟꯒ ꯈꯨꯠꯁꯝꯅꯅ ꯁꯤꯟꯗꯨꯅ ꯂꯦꯝ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ꯀꯦꯝ ꯑꯃ ꯉꯁꯤ ꯄꯥꯡꯊꯣꯛꯈ꯭ꯔꯦ ꯀꯦꯝ ꯑꯗꯨꯗ ꯃꯐꯝ ꯑꯗꯨꯒꯤ ꯃꯤꯑꯣꯏ 40ꯔꯣꯝꯗ ꯑꯅꯥ ꯂꯥꯏꯌꯦꯡꯒꯤ ꯈꯨꯗꯣꯡꯆꯥꯕꯁꯤꯡ ꯄꯤꯈꯤ ꯇꯣꯕꯦꯀꯣ ꯐ꯭ꯔꯤ ꯏꯖꯨꯀꯦꯁꯅꯦꯜ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ꯍꯥꯏꯕ ꯍꯤꯔꯝꯗ ꯅꯣꯡꯃꯒꯤ ꯑꯣꯏꯕ ꯑꯦꯋꯦꯔꯅꯦꯁ ꯄ꯭ꯔꯣꯒ꯭ꯔꯥꯝ ꯑꯃ ꯉꯁꯤ ꯆꯥꯟꯗꯦꯜ ꯖꯤꯂꯥꯒꯤ ꯀꯣꯝꯂꯥꯊꯥꯕꯤꯗ ꯂꯩꯕ ꯂꯤꯋꯥꯆꯤꯡ ꯒꯚꯔꯃꯦꯟꯠ ꯍꯥꯏꯁ꯭ꯀꯨꯜ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 ꯗꯤꯁꯇ꯭ꯔꯤꯛ ꯇꯣꯕꯦꯀꯣ ꯀꯟꯇ꯭ꯔꯣꯜ ꯁꯦꯜ ꯗꯤꯁꯇ꯭ꯔꯤꯛ ꯍꯦꯜꯊ ꯁꯣꯁꯥꯏꯇꯤ ꯆꯥꯟꯗꯦꯜꯅ ꯁꯤꯟꯗꯨꯅ ꯅꯦꯁꯅꯦꯜ ꯇꯣꯕꯦꯀꯣ ꯀꯟꯇ꯭ꯔꯣꯜ ꯄ꯭ꯔꯣꯒ꯭ꯔꯥꯝꯒꯤ ꯃꯈꯥꯗ ꯁꯨꯁ ꯍꯦꯠ ꯁꯨꯁ ꯂꯥꯏꯐ ꯍꯥꯏꯕ ꯍꯤꯔꯝꯗ ꯄꯥꯡꯊꯣꯛꯈꯤꯕꯅꯤ ꯊꯧꯔꯝꯗꯨꯗ ꯃꯍꯩꯔꯣꯏꯁꯤꯡ ꯑꯣꯖꯥꯁꯤꯡ ꯑꯃꯁꯨꯡ ꯍꯦꯜꯊ ꯑꯣꯐꯤꯁꯤꯌꯦꯜ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ꯅꯤꯠ ꯄꯔꯤꯈ꯭ꯌꯥꯒꯤ ꯀ꯭ꯋꯦꯁꯟ ꯂꯤꯛ ꯑꯣꯏꯕꯗ ꯆꯦꯟꯅꯕꯁꯤꯡ ꯁꯔꯀꯥꯔꯅ ꯑꯍꯛꯄ ꯆꯩꯔꯥꯛ ꯄꯤꯒꯅꯤ ꯍꯥꯏ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ꯊꯥꯖꯕ ꯄꯤꯈ꯭ꯔꯦ ꯅꯦꯁꯅꯦꯜ ꯗꯦꯃꯣꯀ꯭ꯔꯦꯇꯤꯛ ꯑꯦꯂꯥꯌꯦꯟꯁ NDA ꯄꯥꯔꯂꯤꯌꯥꯃꯦꯟꯇꯔꯤ ꯄꯥꯔꯇꯤ ꯃꯤꯇꯤꯡꯗ ꯋꯥꯉꯥꯡꯕꯗ ꯁ꯭ꯔꯤ ꯃꯣꯗꯤꯅ ꯍꯥꯏ ꯂꯩꯕꯥꯛ ꯑꯁꯤꯒꯤ ꯅꯍꯥꯁꯤꯡꯅ ꯁꯔꯀꯥꯔ ꯑꯁꯤꯗ ꯊꯝꯂ꿤ꯕ ꯊꯥꯖꯕ ꯃꯥꯡꯍꯟꯗꯅꯕ ꯀ꯭ꯋꯦꯁꯟ ꯂꯤꯛ ꯑꯣꯏꯍꯟꯕꯗ ꯆꯦꯟꯅꯕꯁꯤꯡ ꯃꯔꯥꯜꯒꯤ ꯃꯇꯤꯛ ꯆꯥꯕ ꯆꯩꯔꯥꯛ ꯐꯪꯍꯟꯒꯅꯤ ꯃꯁꯤꯒꯤꯗꯃꯛ ꯁꯔꯀꯥꯔ ꯑꯁꯤꯅ ꯄꯥꯏꯈꯠꯄ ꯌꯥꯕ ꯊꯕꯛꯁꯤꯡ ꯄꯥꯏꯈꯠꯂꯤ ꯃꯈꯥ ꯇꯥꯅ ꯂꯥꯛꯀꯗꯕ ꯄꯔꯤꯈ꯭ꯌꯥꯁꯤꯡꯗ ꯀ꯭ꯋꯦꯁꯟ ꯂꯤꯛ ꯑꯣꯏꯗꯅꯕ ꯃꯔꯤ ꯂꯩꯅꯕꯁꯤꯡ ꯈꯨꯠꯁꯝꯅꯅ ꯆꯠꯄ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 ꯄꯥꯔꯂꯤꯌꯥꯃꯦꯟꯠ ꯍꯥꯎꯁ ꯀꯝꯄ꯭ꯂꯦꯛꯁꯇ ꯄꯥꯡꯊꯣꯛꯄ ꯃꯤꯐꯝ ꯑ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ꯄꯥꯔꯂꯤꯌꯥꯃꯦꯟꯇꯔꯤ ꯑꯦꯐꯤꯌꯔꯁ ꯃꯟꯇ꯭ꯔꯤ ꯀꯤꯔꯦꯟ ꯔꯤꯖꯤꯖꯨꯅ ꯍꯥꯏ ꯅꯤꯠ ꯄꯔꯤꯈ꯭ꯌꯥꯒꯤ ꯀ꯭ꯋꯦꯁꯟ ꯂꯤꯛ ꯑꯣꯏ ꯍꯥꯏꯕꯒꯤ ꯄꯥꯎ ꯍꯦꯛ ꯐꯪꯕꯒ ꯁꯔꯀꯥꯔꯅ ꯈꯨꯗꯛꯇ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ꯄ ꯍꯧꯈꯤ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ꯁꯣꯏꯗꯅ ꯈꯪꯕꯤꯔꯝꯂꯒꯅꯤ ꯃꯍꯥꯛꯀꯤ ꯋꯥꯈꯜꯒꯤ ꯈꯣꯟꯖꯩꯗꯒꯤ ꯉꯁꯤ ꯐꯥꯎꯕ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 ꯃꯍꯥꯛꯀꯤ ꯋꯥꯈꯜꯒꯤ ꯈꯣꯟꯖꯩ ꯑꯁꯤ ꯂꯥꯟꯊꯣꯛꯇꯨꯅ ꯃꯌꯥꯝꯗ ꯁꯟꯗꯣꯛꯄ ꯉꯝꯂꯤ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ꯈꯪꯕ ꯉꯝꯃꯤ
1: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ꯅꯁꯨ ꯈꯨꯔꯨꯝꯖꯔꯤ.
0: ꯇꯥꯃꯣꯒꯤ ꯑꯩꯈꯣꯏꯒꯤ ꯑꯦꯜꯕꯝ ꯕꯨꯂꯦꯠ ꯕꯨꯂꯦꯠ ꯑꯅ ꯇꯧꯕꯁꯦ ꯃꯁꯤ ꯀꯔꯝꯕ ꯋꯥꯈꯜꯂꯣꯟꯗꯒꯤ ꯀꯔꯝꯃꯥꯏꯅ ꯃꯌꯦꯛꯁꯤ ꯁꯥꯒꯠꯄꯤꯔꯛꯄꯅꯣ ꯍꯥꯏꯕꯤꯌꯨ?
1: ꯃꯁꯤ ꯃꯌꯦꯛ ꯁꯥꯒꯠꯄ ꯍꯥꯏꯕꯕꯨ ꯀꯩꯁꯨ ꯅꯠꯇꯦꯗ, ꯊꯥꯏꯅꯗꯤ ꯇꯝꯃꯝꯗꯗꯤ ꯊꯛꯀꯝꯕ ꯊꯣꯏꯕꯤ ꯍꯣꯏ ꯍꯛꯇꯛ ꯍꯥꯏ ꯇꯥꯔꯦꯀꯣ, ꯃꯣꯏꯔꯥꯡ ꯀꯪꯂꯩꯔꯣꯟꯗ ꯀꯩꯗ ꯁꯨꯝ ꯋꯥꯔꯤ ꯋꯥꯇꯥꯏ ꯁꯨꯝ ꯇꯥꯕꯗꯗꯤ ꯈꯝꯕꯗꯨ ꯁꯨꯃꯥꯏ ꯇꯧꯗꯅ ꯑꯗꯨꯅ ꯇꯥꯅ ꯊꯤꯜꯂꯦꯌꯦ, ꯊꯥꯡꯅ ꯊꯤꯜꯂꯦꯌꯦ ꯀꯥꯏꯅ ꯌꯥꯝ ꯍꯥꯏꯅꯕ. ꯑꯗꯩꯗ ꯑꯗꯨ ꯍꯥꯏꯅꯕꯗꯨ ꯑꯩꯅ ꯍꯧꯖꯤꯛꯇ ꯆꯥꯔꯖ ꯇꯧꯁꯤꯟꯕꯅꯤ. ꯍꯧꯖꯤꯛ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ꯗꯩꯗ ꯀꯔꯤꯒꯨꯝꯕ ꯃꯗꯨꯃꯛꯅ ꯑꯁꯦꯡꯕ ꯑꯣꯏꯔꯝꯕ ꯇꯥꯔꯒꯗꯤ ꯍꯧꯖꯤꯛꯀꯤ ꯃꯇꯝ ꯆꯨꯝꯃꯥꯏ
0: ꯍꯣꯏ
1: ꯇꯧꯒꯦꯗ ꯇꯥꯅ ꯊꯤꯟꯕꯒꯤ ꯃꯍꯨꯠꯇ ꯅꯣꯡꯃꯩ ꯅꯣꯡꯃꯩ ꯀꯥꯞꯄꯅꯤ. ꯑꯗꯨꯅ ꯑꯩꯅ ꯅꯉꯣꯟꯗ ꯅꯨꯡꯁꯤꯔꯤꯁꯦ, ꯅꯪꯅ ꯀꯩꯒꯨꯝꯕ ꯑꯩꯁꯦ ꯍꯨꯟꯗꯣꯛꯑꯝꯃ ꯑꯃ ꯆꯠꯈꯤ ꯇꯥꯔꯒꯗꯤ ꯅꯪꯁꯦ ꯕꯨꯂꯦꯠꯅꯤ, ꯍꯥꯏꯗꯤ ꯅꯣꯡꯃꯩ ꯃꯔꯨꯅꯤ ꯅꯪꯁꯦ ꯑꯩꯒꯤꯗꯤ ꯍꯥꯏꯕꯅꯤꯗ.
0: ꯍꯣꯏ
1: ꯑꯗꯨꯗ ꯏꯊꯟꯗ ꯁꯨꯝ ꯑꯗꯨꯃꯥꯏ ꯇꯧꯔ ꯁꯦꯝꯒꯠꯂꯒ ꯏꯕꯅꯤ.
0: ꯍꯣꯏ
1: ꯃꯥꯒꯤ ꯏꯁꯩ ꯁꯛꯏꯕ ꯅꯨꯄꯤꯃꯆꯥꯁꯦ ꯃꯁꯤꯒꯤ ꯃꯄꯥꯒ ꯃꯃꯥꯒꯁꯤꯅ ꯌꯥꯗꯦ, ꯑꯩ ꯆꯥꯛ ꯀꯧꯏ ꯃꯈꯣꯏꯅ, ꯑꯗꯩ ꯃꯈꯣꯏꯗ ꯐꯝꯃꯤ ꯋꯥꯔꯤ ꯋꯥꯇꯥꯏ ꯁꯥꯏ, ꯑꯗꯩꯗ ꯅꯪꯒꯤ ꯏꯁꯩꯁꯤꯗꯤ ꯕꯨꯂꯦꯠ ꯕꯨꯂꯦꯠ ꯕꯨꯂꯦꯠ ꯍꯥꯏꯁꯤꯗꯤ ꯀꯔꯤꯅꯣ, ꯁꯤꯕꯨ ꯁꯤꯕꯨ ꯀꯔꯤ ꯏꯁꯩꯅꯣ, ꯁꯤꯕꯨ ꯀꯃꯥꯏ ꯇꯧꯗꯣꯏꯅꯣ, ꯑꯗꯨꯅ ꯑꯗꯨꯅ ꯃꯌꯥꯝꯁꯨ ꯂꯣꯏ ꯉꯛꯅꯩ. ꯑꯗ ꯑꯩꯈꯣꯏ ꯑꯩꯁꯨ ꯉꯛꯏꯗꯤ ꯂꯣꯏ ꯈꯪꯉꯦ, ꯑꯗꯨꯒ ꯏꯁꯩꯁꯤ ꯊꯥꯗꯣꯛꯑꯀꯥꯟꯗ ꯈꯪꯉꯤ ꯀꯃꯥꯏ ꯇꯧꯏꯅꯣ, ꯃꯁꯤ ꯍꯦꯛꯇ ꯃꯐꯝ ꯃꯔꯥꯡ ꯈꯪꯗꯒ ꯄ꯭ꯔꯤꯊꯤꯕꯤ ꯃꯐ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ꯍꯦꯛ ꯌꯧꯗꯅ ꯃꯤꯂꯤꯌꯟ 90 ꯍꯦ ꯃꯊꯛꯇ ꯃꯗꯨ ꯐꯪꯉꯤ.
0: ꯚꯥꯏꯕꯇꯣ
1: ꯑꯗ ꯑꯗꯨ ꯑꯗꯨꯗꯨꯒꯤ ꯑꯩꯈꯣꯏ ꯉꯛꯈꯤꯗꯅ.
0: ꯍꯣꯏ, ꯉꯁꯤ ꯐꯥꯎꯕꯗ ꯃꯇꯝ ꯏꯁꯩ ꯐꯤꯂꯝ ꯏꯁꯩ ꯑꯃꯗꯤ ꯑꯦꯜꯕꯝꯁꯤꯡ ꯀꯌꯥꯃꯨꯛ ꯄꯨꯊꯣꯛꯄꯤꯈ꯭ꯔꯕꯒꯦ, ꯃꯤꯌꯥꯝꯗ ꯈꯨꯠꯁꯤꯟꯅꯈ꯭ꯔꯕꯒꯦ ꯍꯥꯏꯕꯗꯨꯃ ꯍꯥꯏꯕꯤꯌꯨ.
1: ꯑꯩꯁꯤ ꯐꯤꯂꯝ ꯏꯁꯩꯗ 129 ꯁꯨꯔꯦ, ꯑꯩꯅ ꯑꯣꯔꯤꯖꯤꯅꯦꯜꯗꯨ ꯏꯝꯐꯥꯜꯗ ꯑꯩ ꯄꯤꯁꯤꯟꯖꯔꯤꯁꯤ. ꯑꯦꯜꯕꯝ ꯁꯣꯡꯗ 100-130 ꯑꯗꯥꯏꯃꯨꯛ ꯁꯨꯔꯦ.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ꯑꯩꯒꯤ ꯂꯥꯏꯔꯤꯛꯁꯤ 2 ꯁꯨꯔꯦ, ꯂꯥꯏꯔꯤꯛ ꯑꯃꯗ ꯏꯁꯩ 108 ꯁꯨꯃꯥꯏꯅ ꯄꯥꯜꯂꯤ ꯃꯇꯝ ꯏꯁꯩꯗ ꯃꯁꯤꯡ ꯈꯔ.
0: ꯃꯇꯝ ꯏꯁꯩꯁꯤꯡꯗꯨꯒꯤ ꯃꯔꯛꯇꯒꯤ ꯑꯩꯈꯣꯏꯅ ꯁꯨꯝ ꯇꯥꯖꯕꯗ, ꯑꯩꯈꯣꯏꯅꯁꯨ ꯁꯟꯗꯣꯛꯆꯕꯗ, ꯑꯩꯈꯣꯏꯒꯤ ꯁꯣꯔꯣꯛꯈꯥꯏꯕꯝ ꯑꯣꯃꯣꯅꯤꯒꯤ ꯈꯣꯟꯖꯦꯜꯗꯒꯤ ꯍꯥꯏ ꯗꯨꯛꯂꯅꯤ ꯉꯁꯤꯗꯤ ꯅꯤꯡꯉꯣꯜꯒꯤ ꯄꯨꯟꯁꯤ ꯀꯥꯏꯅ ꯇꯥꯃꯣꯒꯤ ꯃꯌꯦꯛ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ꯌꯨꯅꯤꯛ ꯑꯣꯏꯈ꯭ꯔꯕꯀꯣ, ꯐꯖꯈ꯭ꯔꯕ. ꯑꯗꯨꯁꯤ ꯀꯔꯤ ꯋꯥꯈꯜꯂꯣꯟꯗ ꯀꯔꯝꯃꯥꯏꯅ ꯇꯧꯗꯅ ꯃꯁꯤꯒꯤ ꯈꯨꯠ ꯊꯥꯕ ꯍꯧꯕꯤꯈꯤꯕꯅꯣ ꯍꯥꯏꯕꯤꯌꯨ.
1: ꯃꯁꯤ ꯅꯤꯡꯉꯣꯜꯁꯤꯡꯅ ꯅꯨꯄꯤꯃꯆꯥ ꯂꯩꯁꯥꯕꯤꯁꯤꯡꯅ ꯃꯌꯨꯝ ꯃꯀꯩ ꯄꯥꯜꯂꯝꯗꯥꯏꯗ ꯃꯇꯣꯝꯗ ꯃꯁꯥ ꯃꯇꯣꯝꯗ ꯈꯟꯖꯕ ꯋꯥꯈꯜ ꯊꯝꯃꯣꯏꯗꯒꯤꯗꯣ ꯏꯁꯩ ꯑꯣꯏꯅ ꯄꯨꯖꯕꯅꯦ ꯑꯩꯅ, ꯑꯗꯨꯒ ꯉꯁꯥꯏ ꯀꯂꯥꯀꯥꯔꯗꯨꯗ ꯁꯥꯍꯟꯖꯕꯅꯤ.
0: ꯍꯣꯏ,

ꯈꯨꯟꯒꯤ ꯃꯇꯥꯏꯗ ꯅꯠꯇ꯭ꯔꯒ ꯈꯨꯜꯂꯛ ꯐꯥꯎꯗꯨꯅ ꯆꯦꯜꯂꯤꯕ ꯇꯨꯔꯦꯜꯒꯤ ꯏꯌꯥꯏꯊꯛꯇ ꯊꯕꯜꯗ ꯏꯪꯅ ꯁꯥꯐꯣꯡꯂꯛꯄ ꯀꯔꯤꯒꯨꯝꯕꯗꯁꯨ ꯄꯥꯠꯀꯤ ꯏꯌꯥꯏꯊꯛꯇ ꯂꯨꯄꯥ ꯃꯆꯨꯒꯤ ꯊꯕꯜꯅ ꯌꯩꯔꯕꯗ ꯊꯔꯣ ꯊꯝꯕꯥꯜ ꯊꯔꯤꯛ ꯊꯥꯅ ꯂꯩꯇꯥꯉꯝꯗꯕꯅꯤ꯫ ꯏꯅꯧꯇ ꯅꯧꯔꯕ ꯃꯦꯡꯂꯕ ꯊꯕꯜꯒꯤ ꯏꯄꯣꯝꯂꯛꯇ ꯄꯥꯈꯪ ꯂꯩꯁꯥ ꯀꯌꯥꯒꯤ ꯊꯃꯣꯏꯕꯨꯗꯤ ꯍꯨꯗꯨꯅ ꯄꯨꯔꯝꯂꯣꯏꯗꯒꯦ, ꯉꯝꯅꯃꯛ ꯈꯨꯡꯒꯪꯒꯤ ꯃꯆꯨ ꯉꯥꯛꯇ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ꯈꯤꯕ ꯒꯤꯠ ꯑꯁꯤꯕꯨ ꯁꯩꯁꯛꯈꯤꯕꯁꯤꯡ ꯎꯗꯤꯠ ꯅꯥꯔꯥꯌꯟ ꯑꯃꯗꯤ ꯕꯤꯚꯥ ꯁꯔꯃ, ꯈꯨꯗꯣꯜꯒꯤ ꯃꯉꯥ ꯁꯨꯕꯗ ꯇꯥꯕꯤꯔꯁꯤ ꯂꯇꯥ ꯃꯪꯒꯦꯁꯀꯔꯅ ꯅꯥꯏꯇꯣꯝ ꯁꯛꯄ ꯒꯤꯠ ꯑꯃ.